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2021年2月20日，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100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成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

0: 意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演，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谤墓，大禹揭弃求盐，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 要多听意见，让人家多说话，天塌不下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 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 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 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 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 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

0: 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今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洋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原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原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 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听见经典，
2: 对于要不要翻过这座浪浪山，网友们可谓是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要翻过山去追逐海，也有人认为山的那边还是山，我想留在浪浪山。那么究竟哪个答案才是最优解呢？其实在我看来啊，或许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答案都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最终的选择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嘉欣的散文作品《在山的那边》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3: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4: 叶峰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5: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6: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你。
5: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6: 是吗？
5: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6: 傻姑娘，想家了吧？
5: 我才不想你们呢。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6: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5: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
2: 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5: 最近没有了。
2: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5: 听说了，怎么了？
2: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5: 那老叶怎么办？
2: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峰拒绝了。
5: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2: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峰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5: 这是为什么？
2: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叶主动离职了。
4: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叶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叶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叶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 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2: 安和啊，你这两天。

0: 你去看看老叶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1: 喂，我是马涵。哦，哦，好，我知道了。哎，安和就在这儿。嗯，好，辛苦。经理，怎么了？
0: 安和啊，你就先别去老爷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发生什么事了？
2: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赵普姐好。嗯。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景空。
0: 是，带你一起去。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安和，安和，
1: 哎，马经理，哎呀，没事吧？没事。好。
0: 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好的。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1: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0: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3: 马经理，马经理，好。走吧，
4: 老曹，吃什么去？还是猪脚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3: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0: 哎，安和，吃饭去啊。
3: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来。
4: 啊，好。
3: 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4: 嗯，没事。
3: 走啊，安和，吃饭去。你去吧，七叔，我没胃口。啊，怎么了？马姐把赵普开了？没有。安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赵普。 脑溢血走了，老爷也离职了。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发现赵普姐的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她去医院，也许她就没事了。还有老爷。
5: 怎么就离开了？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6: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赵普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 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普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
1: 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2: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
3: 好。
2: 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阿和，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3: 是啊，怎么了？
2: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3: 这卡，这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2: 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来的呀？
3: 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说，这帮年轻人啊，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脏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做保洁。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
0: 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
2: 15号楼，这是13号。
0: 你去几号楼啊？
2: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做家政的是吧？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
0: 哦呦，那不好意思哇，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哎，
2: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3: 周阿姨，这个……
0: 哎，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认错了。

0: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不麻烦的。 这就是小蒲的家。是，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普姐平时的生活。没事，他总是这样。 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好。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也对不起您。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之前赵普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呀，就怪我和她爸拖累了她。
1: 赵普，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
2: 没有，郭老师。
1: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哎，拆灯啊！
2: 谢谢郭老师。
1: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赵婆，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哎
2: 呀，小蒲回来了。
3: 胡大姐。
2: 哎呦，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3: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郭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郭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郭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1: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赵普他？哎呀！
3: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3: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呀。
3: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4: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2: 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3: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隐，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1: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2: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
5: 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
2: 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蒲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5: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2: 好，谢谢你。
6: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好奇心促使他翻开。 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普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5: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2: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5: 这是赵普姐的账簿。
2: 账本。
5: 2020年8月20日，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7: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日，泡面50，地点。
6: 安和读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普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原来赵普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2: 怎么了？
5: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太苦了。阿姨，我这有张购物卡，您拿着。
2: 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5: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他存在我这儿的。
2: 真的？
5: 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
1: 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
0: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园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

那儿这儿，又变幻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涛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洋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

0: 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的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听见经典，
2: 对于要不要翻过这座浪浪山，网友们可谓是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要翻过山去追逐海，也有人认为山的那边还是山，我想留在浪浪山。那么究竟哪个答案才是最优解呢？其实在我看来啊，或许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答案都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最终的选择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嘉欣的散文作品《在山的那边》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0: 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1: 叶枫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2: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3: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你。
2: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3: 是吗？
2: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3: 傻姑娘，想家了吧？
2: 我才不想你们呢。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3: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2: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
4: 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2: 最近没有了。
4: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2: 听说了，怎么了？
4: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2: 那老叶怎么办？
4: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枫拒绝了。
2: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4: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枫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2: 这是为什么？
4: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爷主动离职了。
1: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爷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爷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爷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4: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叶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2: 好。
4: 喂，我是马涵。
2: 哦，好，我知道了。
4: 哎，安和就在这儿。嗯，好，辛苦。
2: 经理，怎么了？
4: 安和啊。你就先别去老爷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2: 发生什么事了？
4: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2: 赵普姐好。
5: 嗯，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
2: 是是，你得一起去。
5: 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4: 安和，安和，
2: 哎，马经理，
4: 哎呀，没事吧？
2: 没事。
4: 好，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
2: 好的。
4: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2: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4: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6: 马经理，马经理好。
7: 马经理，
8: 走吧，老曹，吃什么去？
9: 还是猪脚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8: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10: 哎，安和，吃饭去啊。
2: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来。
10: 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2: 嗯，没事。
10: 走，安和，吃饭去。
2: 你去吧，七素，我没胃口。
10: 啊，怎么了？妈姐把赵普开了？
2: 没有。
10: 安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
2: 赵普今天脑溢血走了，老爷也离职了。
10: 何，
2: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发现赵普姐的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也许他就没事了。还有老爷，他怎么就离开了？
11: 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啊，
2: 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1: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1: 赵普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普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10: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
2: 好。
10: 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阿和，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2: 是啊，怎么了？
10: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2: 这卡，这卡就是我的那张， 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10: 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儿来的呀？
2: 不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说，这帮年轻人啊，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脏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找保洁。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
0: 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
2: 15号楼，这是13号。
0: 哎哎，你去几号楼啊？
2: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做家政的是吧？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
0: 哦呦，那不好意思吧，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
2: 哎，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1: 周阿姨，这个……
0: 哎，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认错了。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不麻烦的。 这就是小蒲的家。是，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蒲姐平时的生活。没事，他总是这样。 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好，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也对不起您。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之前赵普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呀，就怪我和她爸拖累了她。

0: 张杰，赵鹏，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
1: 没有，郭老师。
0: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哎，拆灯啊！
1: 谢谢郭老师。
0: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少婆，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小蒲回来了，
3: 胡大姐。
2: 哎呦，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3: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顾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顾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顾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5: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照顾他？哎呀！
3: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3: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呀。
3: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4: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2: 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3: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隐，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1: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2: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会很好，
6: 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
2: 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蒲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6: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2: 好，谢谢你。
7: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好奇心促使他翻开。 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普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6: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2: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6: 这是赵普姐的账簿。
2: 账本。
6: 2020年8月20日，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5: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日，
6: 泡
5: 面50，
6: 地点。
7: 安和读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普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原来赵普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2: 怎么了？
6: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太苦了。阿姨，我这有张购物卡，您拿着。
2: 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6: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她存在我这儿的。
2: 真的？
6: 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0: 我刚才就想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安和的？因为啊，你和小蒲一样，干干净净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 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鹿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园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园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

0: 花开一时，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原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原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听见经典，
2: 对于要不要翻过这座浪浪山，网友们可谓是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要翻过山去追逐海，也有人认为山的那边还是山，我想留在浪浪山。那么究竟哪个答案才是最优解呢？其实在我看来啊，或许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答案都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最终的选择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嘉欣的散文作品《在山的那边》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 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洋，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3: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4: 叶枫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5: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6: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您。
5: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6: 是吗？
5: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6: 傻姑娘，想家了吧？
5: 我才不想你们呢。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6: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5: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
2: 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5: 最近没有了。
2: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5: 听说了，怎么了？
2: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5: 那老叶怎么办？
2: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枫拒绝了。
5: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2: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枫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5: 这是为什么？
2: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叶主动离职了。
4: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叶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叶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叶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 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2: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爷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5: 好。
2: 喂，我是马涵。
5: 哦，好，我知道了。
2: 哎，安和就在这儿。好，辛苦。
5: 经理，怎么了？
2: 安和，你就先别去老爷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5: 发生什么事了？
2: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7: 赵普姐好。
8: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
7: 是是
8: 你的一起晴空。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2: 安和，安和，
5: 哎，马经理，
2: 没事吧？
5: 没事。
2: 好，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
5: 好的，
2: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5: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2: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9: 马经理，马经理好。
10: 马经理
11: 好。走吧，老曹，吃什么去？
12: 还是煮小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11: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13: 哎，安和，吃饭去啊。
5: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来。
13: 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0: 走啊，和吃饭去。去垃圾所，我没胃口。啊，怎么了？马姐把照顾开了？没有。阿和，有什么事你和我说呀。
1: 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阿和。可是遇见来的也太突然，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2: 赵普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普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
0: 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好。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阿和。
3: 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0: 是啊，怎么了？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这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儿来的呀？
2: 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的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我跟你说，这帮年轻人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脏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找保洁。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15号楼，这是13号。哎哎，你去几号楼啊？
1: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这家政的是吧？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哦呦，那不好意思哇，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
1: 哎，好，谢谢你啊。

0: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不麻烦的。 这就是小蒲的家。是，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蒲姐平时的生活。没事，他总是这样。 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好。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也对不起您。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之前赵普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呀，就怪我和她爸拖累了她。
1: 赵普，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
2: 没有，郭老师。
1: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
2: 哎，
1: 拆灯啊！
2: 谢谢郭老师。
1: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少波，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郭大姐，哎呀，
2: 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1: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哎呀，
2: 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1: 哎，赵大哥，郭老师，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郭老师，
3: 你这是做什么呀？
2: 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1: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3: 谢谢郭老师。
2: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3: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1: 郭老师，哎，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为什么呀？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赵普他？哎呀！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
4: 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1: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
1: 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呀！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2: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啊！
3: 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
1: 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朴。
3: 玉言，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5: 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
3: 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蒲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5: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好，谢谢你。
6: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好奇心促使他翻开。
0: 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仆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2: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5: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2: 这是赵普姐的账本。
5: 账本。
2: 2020年8月20日，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3: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日，泡面50，地点。
0: 安和读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仆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原来赵仆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5: 怎么了？
2: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太苦了。阿姨，我这有张购物卡，您拿着。
5: 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2: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她存在我这儿的。
5: 真的？
2: 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5: 哎，

0: 我刚才就想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安和的？因为啊，你和小蒲一样，干干净净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2021年2月20日，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100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成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要多听意见，让人家多说话，天塌不下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6: 听见经典，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

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

0: 走出门去，再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听见经典，
2: 对于要不要翻过这座浪浪山，网友们可谓是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要翻过山去追逐海，也有人认为山的那边还是山，我想留在浪浪山。那么究竟哪个答案才是最优解呢？其实在我看来啊，或许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答案都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最终的选择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嘉欣的散文作品《在山的那边》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洋，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3: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4: 叶枫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5: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6: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你。
5: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6: 是吗？
5: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6: 傻姑娘，想家了吧？
5: 我才不想你们呢。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6: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5: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
2: 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5: 最近没有了。
2: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5: 听说了，怎么了？
2: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5: 那老叶怎么办？
2: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枫拒绝了。
5: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2: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枫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5: 这是为什么？
2: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叶主动离职了。
4: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叶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叶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叶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 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2: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爷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5: 好。
2: 喂，我是马涵。
5: 哦，哦，好，我知道了。
2: 哎，安和就在这儿。嗯，好，辛苦。
5: 经理，怎么了？
2: 安和啊，你就先别去老爷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5: 发生什么事了？
2: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7: 赵普姐好。
8: 嗯，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
7: 但是你得一起去。
8: 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2: 安和，安和。
5: 哎，马经理。哎
2: 呀，没事吧？
5: 没事。
2: 好，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
5: 好的。
2: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5: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2: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9: 马经理，
10: 马经
11: 理。怎么老曹，吃什么去？
12: 还是煮小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11: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13: 哎，安和，吃饭去啊。
5: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来。
13: 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5: 嗯，没事。
13: 走，安和，吃饭去。
5: 你去吧，七素，我没胃口。
13: 啊？怎么了？马姐把赵普开了？
5: 没有。
13: 阿和，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呀？
5: 赵普今天脑溢血走了，老爷也离职了。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发现赵普姐的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她去医院，也许她就没事了。还有老爷，他怎么就离开了？
14: 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阿和，
5: 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4: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4: 赵普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普的离去。 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2: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
14: 好。
2: 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阿和，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14: 是啊，怎么了？
2: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14: 这卡，这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2: 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来的呀？
14: 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你说这帮年轻人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脏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找保洁啊？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15号楼，这是13号。哎哎，你去几号楼啊？
0: 我去15号楼。你是来做家政的是吧？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哎呦，那不好意思哇，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
1: 哎，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2: 周阿姨，这个……
0: 哎呀，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

0: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不麻烦的。 这就是小蒲的家。是，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蒲姐平时的生活。没事，他总是这样。 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好。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也对不起您。
1: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之前赵普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呀，就怪我和他爸拖累了他。

0: 赵婆，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没有，郭老师。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 开灯啊！
1: 谢谢郭老师。
0: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少婆，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小蒲回来了。
3: 胡大姐。
2: 哎呦，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3: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郭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郭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郭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1: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照顾他？哎呀！
3: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3: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呀。
3: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4: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2: 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3: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隐，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1: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2: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
5: 我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
2: 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蒲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5: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2: 好，谢谢你。
6: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好奇心促使他翻开。 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普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5: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2: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5: 这是赵普姐的账簿。
2: 账本。
5: 2020年8月20日，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7: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日，泡面50，地点。
6: 安和读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普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原来赵普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2: 怎么了？
5: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太苦了。阿姨，我这有张购物卡，您拿着。
2: 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5: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他存在我这儿的。
2: 真的？
5: 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0: 我刚才就想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吴山河的？因为啊，你和小蒲一样，干干净净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